现在到都是那好的 TVB Radio Station 中作业，然后你看好那的 station 是不是挂那里，去那的训练就是心里稍微一些什么就是什么的 Natural Resources Raymond Alvaro Chapter 阿就他那都是那的那地那可这地当可都你啊 Education 还是啊可都你说的是啊这地的 Bag 也是错不定的是

手机一打四打打，阿三年四打打打，二十年也滴答，多一下是八十他的地基的，空地是小打一打打，阿快的阿平年纪然后滴嘞，阿是阿年纪当看到我都也喜欢的，阿看滴答啥阿阿就三打，只要是阿一到的是八十，阿到一到八阿打只了。